0: 可以，哎，可
1: 好
0: 以，
1: ，OK，好，那我先请教你啊，你是怎么栽培美贤，有办法得到这么好的成就？
0: 是栽培。

0: 好像都是在外漂流，从上高中就离开父母，然后再上大学，然后再去工作，我都是又到美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好像一直都在外边漂流一样的，我一直都很想有个家，那在2003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孩子，那有。我是很想有孩子的一个男的啊，男人，所以当时那代孕呢也是一个选择了，当时也已经是做律师好几年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还可以，因为代孕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程序那当时就想着要孩子那我是一共要了5个。那在美泉是2005年出生的，然后2008年来了老二，2009年又来了三胞胎所以一下就来了5个三胞胎也是有一点意外的了也没想到就是
1: 可能本来是只有3个，但是后来来了5个哈。
0: 对呀，是的，所以这个那就一共就5个孩子吧。那美贤呢是在这个他5岁的时候吧，我就带他和他的妹妹，第二个妹妹去滑冰场。那个滑冰场呢在 Oakland，在我的办公室两条街就到，所以我
1: 台湾翻成奥克兰呢，
0: Oakland 这个华人叫乌伦这个广东话叫乌伦那我的办公室现在也还是在那附近只是把你那个滑冰场大概有10条街了吧现在所以我就带他到这个滑冰场去玩吧然后他和他的妹妹他们就特别喜欢喜欢这个在他是一上冰呢那个这个就很稳。他在那个冰上我们刚上冰的时候都是要这个手扒住这个墙动都不敢动的他一上冰就是好像在陆地里边跑一样的所以他的平衡非常好那
1: 有天分
0: 当时我、
1: 哦、
0: 对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点天分那后来我就问他你们想不想学正规的学滑冰他那个冰场也有这个叫 learn to skate program 就是学滑冰的这个项目
1: 课程
0: 那他们就很想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给你们注册交钱那2个月以后吧他的那个教练就跟我讲那个 Arthur 你的女儿这个非常不错你要不要开始上这个 private lesson就是私人上课了而不是这个集体课了我说那好他说我可以给你50%的这个 discount
1: 50%打折打五折
0: 打折打五折我说那好那就开始学那他是一开始学以后大概6-7个月吧也是这个就去有一个俱乐部的比赛他就在他的这个年龄组他就是第一名就拿了第一
1: 5个月就拿冠军了
0: 是从第一次开始比赛就拿第一名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有天分哦然后在他8岁左右吧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呢早晨很早就得起床了4-5点就得起床然后带他到滑冰场

0: 然后上完课了以后8点多，因为一般学校都是8点半，8点1刻要上课嘛，所以在那个之前还要把他送到小学，所以就是，然后小学这个上完课下午3点钟左右又送他回去滑冰场，这个然后就这么过来，然后呢，他是在10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美国终极女子冠军啊，类似的。那他，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参加国家比赛，它是一层一层的比赛的。它是这个从这个我们叫这个 regional 地区的地区的，就像北加州啊地区啊先要选拔赛出来，然后再参加这个太平洋地区的选拔赛。太平洋地区的选拔赛。得了前10名，你才可以去参加国家比赛。所以这个参加国家比赛，能参加国家比赛已经是在全美已经是很不错的花样滑冰选手才可以的。所以他当时在8、9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三圈跳了。他在那个后来11岁的时候啊，他几个三圈跳都会了。花样滑冰里边它有六个跳跃的方式了。这个以前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了，我也是在培养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学习，然后来看哪一个跳跃怎么，就看你是怎么跳的。这个就它有不同的名字的。以前在这个观看这个花样滑冰的时候都是看热闹吧，哎呀，滑得很好啊，跳得很好啊，什么叫什么名字都说不出来的。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刘俊啊，他是美国花式溜冰奥运的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金牌。

0: 培养一个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选手，
1: 嗯，
0: 那这个经济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哎，我也就真正跟你讲，我是真希望有人出面来帮我呀。
1: 那美贤现在应该啊、这个他的代言或者是他的商业收入应该也不少喽。
0: 也具体啊，我也跟你讲啊，我现在都不管他
1: 啊，
0: 他有他的团队，
1: 对
0: 啊，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管理的团队啊，他有他的经纪人什么什么的呢，我是完全不管他、
1: 啊、
0: 他是收入多少我是完全不知道。他跟这个谁代言呢、啊、什么之类的，我都是从这个网上跟大家一样得到的消息。
1: okay, 好，这个爸爸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刘俊刘律师啊、哦、我先讲一下这个谷爱凌。这个谷爱凌啊，他的母亲叫谷燕啊、哦、是来自中国北京。那谷爱凌的爸爸是个美国人，可是呢应该我看新闻是说他也等同是单亲啊，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可是呢这个谷燕跟刘俊律师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谷燕可能他的心啊比较中国。可是刘俊刘律师啊，他不是说他不只是美国，就是说他是很自由民主法治的一个思想啊。那就是要讲究人权，所以刘俊刘律师啊，他是这个六四天安门的时候，那么偷渡到香港，逃离中国，然后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你如果你屈服了，那个政治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就是说对北京来讲，只要花一点钱，刘俊就屈服了。你等同就投降了，他在国际上可以做非常非常好的宣传，就是说即便是刘俊，你看嘛，他女儿现在代表中国出赛啊，中国多好啊，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看吧。
0: 应该是的。
1: 嗯
0: 啊，我呢我也跟你讲啊，我是非常热爱中国的。
1: 嗯
0: 啊，我是非常热爱中国的人民，我是希望中国人民活得有尊严
1: 啊，
0: 活得自由啊，活得这个富强，对吧？
1: 对，
0: 活得生活过得好。
1: 嗯
0: 啊，所以我现在保持批评中共的这些这个违背人权的一些做法，我事实上是就是因为我太爱中国，我才持续的批评中国政府。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这项我要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啊，我是确确实实非常热爱中国啊。
1: 那你当时你当时这个偷渡到香港，然后离开了中国，然后这个美国政治庇护，那你留在中国的家人有受到迫害吗？
0: 还好啊、他们没有的，再加上我妈妈是农民，父亲也是退休的，
1: 对
0: 啊、一般的这种一般的人啊、这个兄弟姐妹呢也都是这个小平头老百姓吧，还好啊、这点呢我还是这个觉得共产党没有做得太过分
1: 啊、
0: 没有去迫害他们，或者是把他们抓起来，或者威胁他们什么等等的。
1: OK
0: 啊，这些事情倒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呢，还是一个进步了。
1: 啊，
0: 比那个以来的那些王朝啊、苏联九族啊那些好多了。
1: OK， 那你因为这个你他们跟你接触，然后也想收买你啊、老实讲了，我相信他收买你的价格不可能，就是说。不会比其他人低啊，因为你是这么有这个政治意义嘛，哦，那后来你拒绝了，那他们有这个侵扰你吗
0: ？Well， 后来也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啊，中共就派间谍来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啊什么等等的。我估计呢当时的做法就是给我一个警告了。
1: 嗯。
0: 给我一个这个警告，说你如果说去北京的话，
1: 嗯，
0: 你不可以这个乱说话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利用这个奥运的这个机会，
1: 嗯，
0: 去批评中国政府。我想他主要的目的还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啦。既然你女儿要代表美国去参加奥运会，
1: 而且是在北京，
0: 对呀、啊，我是在北京啊，所以要进入到他的这个领域里边啊，
1: 他的管辖。

0: 打了土地，我们现在访问的呢是人正在美国加州是美国这个2026年意大利冬季奥运花式溜冰双料冠军的这个选手刘美贤的爸爸刘俊律师刘律师，麻烦你稍待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教你，好不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想假日进修提升职场竞争力吗？国立清艺科大二技二专进修部招生喽！假日上课，平日上班，让你边工作边拿国立学位。二技7月14号，二专8月12号报名截止，详情请洽04-2391-4961。
3: 以上为国立清艺科大广告。
4: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9: 我是房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密码。导导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0: 从四月开始，每周四晚上9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1: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全世界，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导转世界》，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国这个2026年，也就是今年在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冬季奥运美国唯一一位得到金牌大满贯的冠军选手刘美贤的爸爸刘俊律师那美贤他不只是冬季奥运的冠军，他也是世界花式这个滑冰锦标赛的冠军，国际滑冰总会花式滑冰的大奖赛的总决赛的冠军那美贤现在才20岁2005年8月出生这个都是刘俊律师一个人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然后呢在那边当律师养大了这五个小孩这个把美贤栽培成这么优秀的这个选手那刚刚讲到这个谷爱凌他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运动就是说黑人那么被美国的警察在执法的时候那么丧命那所以呢美国有一阵子是所谓的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说黑人的命也是命。那这个谷爱凌他就去支持这个运动可是呢他被批评，就是说你在美国你去搞这个，你去支持这个运动 OK 的，可是当中国在新疆香港在人民被迫害的时候所谓种族灭绝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的另外还记得呢这个中国有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叫彭帅彭帅常常跟台湾的谢淑薇在全世界双打，女子双打，然后拿到冠军。那这个彭帅呢后来出来指控说他被中国的高官这个张高丽这个强暴可是这个事情人家去问这个谷爱凌的时候，他又选择了回避那这个所以就是说是不是你持双重标准，对中国很宽厚，对美国非常的严厉。我想请教一下刘律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想呢，这些我都不想太多的去说了。我想大家网上已经说的很多的了因为这个我的想法就是，我在美国，当然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对吧？你对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发挥去可以讲你的观点那这个我自己的原则就是不管你是在哪里的这个不公平不合理这个违背基本人权的事情，那我都要站出来讲我也跟你讲，在这个黑人命也是命我也就跟你讲，在美国呀种族歧视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不只是歧视黑人我们东方人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备受歧视的所以不要我们不要自己认为我们是亚裔我们好像生活得还不错，我们孩子上学也很努力然后我们现在上大学好像被别人挤掉名额啦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我就跟大家讲因为在台湾和那个大陆在美国生活的这些人也都非常多不要去听那些这个白人至上的群体把让他们来利用我们出来反对那些这个平权的运动什么的
1: 那你说亚洲人在那边也是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有例子可以举吗？
2: 我就跟你讲我是做律师的我有时候到这个法庭那个法庭的那个 attendant 就是说在法庭的那里边都有一个像助理这种的，就会问你是你是翻译吗他一看到我是东方面孔他根本我是西装笔挺的，
1: 就不认为你是律师
2: 我是西装笔挺，他都没有想到我是律师，他就想到我是翻译他就认为你这个东方面孔的你不可能是律师吧，所以首先他就问你的你是翻译吗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1: 那你当你跟他说你是律师的时候，他的 这个表情怎么样？
2: 表情是完全毫不在乎
1: 啊
2: 啊！这个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说哦，对不起啊，从来没有听着说啊，这个啊，这种啊道歉的这种、这个话、
1: 还有吗？那还有例子吗？
2: 啊，他这个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
1: 啊！
2: 哎、
1: 啊，那这个你当。这个美贤啊，在训练，因为美贤去参加这个比赛，在他16岁的时候宣布退役，然后这样16岁很年轻嘛，哦，那他我网络上是这样看的、他有讲两个理由啊、他说第一个，他历经北京的冬季奥运这个政治的压力，他感到与世隔绝与孤独。那第二个呢是爸爸对他有严苛的期望，所以让他身心俱疲这样子。你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吗？
2: 以前呢、以前在训练的时候啊是非常严格。为什么呢？他是当时教练呢、这个要求高啊、要求也高，我的要求也很高。他当时你要知道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要跟这个俄国的花式滑翔选手去相比的
1: 啊，好
2: 啊，这个要求非常高的。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俄国的这个花样滑冰的女子，特别是女子选手啊，他们的训练呢更严格，他不只是严格，他还这个是集体用药。啊，这个是国家来这个设计的，这个用药的，怎么用药啊？怎么样让这些女子选手啊，能够把它。